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 Navix Ultra 手机上，目前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期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时期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50.31%，已超过贷款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11.67%，较上年同期提升约5.8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9月14日，上海市医保局等联合印发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增至2.60亿元，公司持股比例仍为100%，汉森健康继续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增资在管理层审批权限内，已经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9月14日消息，腾讯代理彩虹6号公示攻坚测试二测于9月15日11时开服。本次开放17张地图，上线快速对战、非排位对战、排位赛三类模式，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3时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Emo Animo》开启预下载。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募集阶段。9月14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据官方视频介绍，相比去年底推出的技术预览版，消费者版本更强调稳定性和日常可用性，交互能力、个人 context、 上下文与记忆能力、任务执行是新版本重点介绍的能力。据悉，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 Navix Ultra 手机上，目前已开启预约，9月16日正式发售。9月14日，野人先生冷处理冲上热搜第一。近日，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文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汽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汽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时汽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50.31%，已超过贷款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11.67%，较上年同期提升约5.8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建设清单，预计总装机容量合计59.995万千瓦。领派科技公告称，公司与广州华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产权交易100%股权，转让价格。

为6843.59万元。领派科技表示，本次挂牌转让后，公司将不再从事表面工程化学品业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周转、拓展储能业务常见的办公场景中使用该模型。近日 ，OpenAI 总裁兼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播客中表示，如果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

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市民接种负担，助力健康上海建设。据人民财讯，近日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从28.4亿元增至70.95亿元，增幅约150%。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法定代表人徐锦辉由中国一汽与吉林银行共同持股。一汽汽车金融主营个人汽车贷款、经销商库存融资及融资租赁业务。

央行九月十四日发布2026年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50.31%，已超过贷款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11.67%，较上年同期提升约5.8个百分点。九月十四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九月十五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三月十五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九月十四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汽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汽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

计算，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50.31%，已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11.67%，较上年同期提升约5.8个百分点。 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 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9月14日，上海市医保局等联合印发《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明确，自2026年9月15日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本次增资在管理层审批权限内，已经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9月14日消息，腾讯代理彩虹6号公示攻坚测试二测于9月15日11时开服，本次开放17张地图，上线快速对战，非排位对战，排位赛三类模式。 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3日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一墨 Animo 开启预下载，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 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募集阶段。9月14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据官方视频介绍，相比去年底推出的技术预览版，消费者版本更强调稳定性和日常可用性、交互能力、个人 context 上下文与记忆能力、任务执行是新版本重点介绍的能力。 据悉，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 Navix Ultra 手机上，目前已开启预约，9月16日正式发售。9月14日。

内部安全流程。他同时主张通过全球协调和国际条约管理 AI 长期发展，认为 AI 未来可能超越个人、企业乃至单个国家的范畴。9月13日，百丽天恒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注射用 T-Brain HER2 ADC 联合帕妥珠单抗，在 HER2 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三期临床试验已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T-Brain 是一款靶向 HER2 的抗体药物偶联物，此次进入三期临床标志着该产品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开发进入关键阶段。9月14日，晨星药业公告称，子公司佛都药业氯替泼诺妥布霉素滴眼液获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仿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四类。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对类固醇有反应的眼部炎症及其伴随的或潜在的眼表面细菌感染。9月14日，莱美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炎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聚泰药业收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其申报的布利西坦片简略新药申请 NDA 已获批准。布利西坦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建（以下简称汉森健康）设进程及项目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汉森健康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汉森健康注册资本由2.40亿元增至2.60亿元，公司持股比例仍为100%，汉森健康继续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增资在管理层审批权限内，已经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9月14日消息，腾讯代理彩虹6号公示攻坚测试二测于9月15日11时开服。本次开放17张地图，上线快速对战、非排位对战、排位赛三类模式，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3时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 Emo Animo 开启预下载， 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消息显示市场监管总局。

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恩捷股份提出，本次交易最终购买价款尚未确定，基础购买价款则为4亿元。云南能投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能源集团为马龙区通泉风电厂三期、东片区通泉风电厂三期、西片区通泉风电厂四期、通泉风电厂五期和会泽县五星风电厂等5个风电厂项目优选投资开发主体的中标人。公司全资子公司将作为开发主体。

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时汽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50.31%， 已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11.67%， 较上年同期提升约 5.8 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9月14日，上海市医保局等联合印发

实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市民接种负担，助力健康上海建设。据人民财讯近日，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28.4亿元增至70.95亿元，增幅约百分之超级计算机。 布洛克曼还表示，OpenAI在近期Hugging Face遭黑客攻击事件后，已放缓 AI 模型训练频率，并大幅调整内部安全流程。他同时主张通过全球协调和国际条约管理 AI 长期发展，认为 AI 未来可能超越个人、企业乃至单个国家的范畴。 9月13日，百利天恒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注射用 T brand 和 R ADC 联合帕妥珠单抗。 在 HER2 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三期临床试验已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T brand 是一款靶向 HER2 的抗体药物偶联物，此次进入三期临床标志着该产品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开发进入关键阶段。9月14日，晨星药业公告称，子公司佛都药业氯 T 泼诺妥布霉素滴眼液获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仿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4类。 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对类固醇有反应的眼部炎症，已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11.67%，较上年同期提升约5.8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 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 9月14日，上海市医保局等联合印发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26年9月15日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市民接种负担。 助力健康上海建设。据人民财讯，近日，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从28.4亿元增至70.95亿元，增幅约150%。该公司成立于。

在海关口岸环节就被抽检出不符合标准，已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产品无关。记者从名创优品获悉，2026年8月，其旗下首个独家原创艺术家 IP 悠悠全球销售额单月突破2亿元，创历史新高。本轮增长主要由悠悠萌趣歪头系列等三大产品线拉动。9月13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三星电机正与高通合作开发面向 AI、人工智能半导体模式，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0、30日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 Emo Animo 开启预下载。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向后者转让全资子公司广东达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为6843.59万元。领派科技表示，本次挂牌转让后，公司将不再从事表面工程化学品业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周转，拓展储能业务板块，推动公司转型。近日，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披露的2026年7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显示，河南卫龙食品企业电商发展有限公司因进口的魔芋粉二氧化硫超出限量标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被通报。对此，卫龙客服方面称，该批原料在海关口岸环节就被抽检出不符合标准，已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产品无关。记者从名创优品获悉，2026年8月，其旗下首个独家原创艺术家 IP 悠悠全球销售额单月突破2亿元，创历史新高。本轮增长主要由悠悠萌趣歪头系列等三大产品线拉动。9月13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三星电机正与高通合作开发面向 AI、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的 2.1D 先进封装。双方在该异构集成技术平台上已进行了超1年的研发与认证。据介绍，两家企业的 2.1D 封装采用了嵌入式有机桥片，其设计思路类似英特尔的 IMAP 嵌入式多芯片互联桥，但以更平价的有机材料取代 IMAP 中的硅桥片。此举一方面可降低制造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规避英特尔持有的 MIB 专利。9月14日，微软方面宣布，公司已扩展了 Copilot 中的模型选择，添加了来自 SpaceX AI 的 Grok 模型。Grok 模型正通过 Microsoft Frontier Program 在 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A 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11.67%，较上年同期提升约5.8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出口食品安全局披露的2026年7月与记忆能力任务执行是新版本重点介绍的能力。据悉，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 Navix Ultra 手机上，目前已开启预约，9月16日正式发售。9月14日，野人先生冷处理冲上热搜第一。近日，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文，理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这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表示，全球其他地区的电动化转型可能需要花费几年，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此外，他透露，比亚迪计划在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攻击事件后，以放缓 AI 模型训练频率，并大幅调整内部安全流程。他同时主张通过全球协调和国际条约管理 AI 长期发展，认为 AI 未来可能超越个人、企业乃至单个国家的范畴。
9月13日，百利天恒公告称，公司自主研。

发的注射用 T-brand HER2 ADC 联合帕妥珠单抗，在 HER2 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三期临床试验已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T-brand 是一款靶向 HER2 的抗体药物偶联物，此次进入三期临床标志着该产品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开发进入关键阶段。9月14日，晨星药业公告称，子公司佛都药业氯替泼诺妥布霉素滴眼液获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仿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四类。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对类固醇有反应的眼部炎症及其伴随的或潜在的眼表面细菌感染。9月14日，莱美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炎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

9万元。领派科技表示，本次挂牌转让后，公司将不再从事表面工程化学品业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周转，拓展储能业务板块，推动公司转型。近日，海关总署进出。

一汽汽车金融主营个人汽车贷款、经销商库存融资及融资租赁业务。 天眼查显示，近日浙江灵臻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宋一宁注册资本12.6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与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及电池零配件生产等。该公司由领跑汽车旗下浙江凌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9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GBT48140206，该标准运用PDA循环、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 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近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这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表示，全球其他地区的电动化转型可能需要花费几年，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 此外，他透露，比亚迪计划在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 恩捷股份公告称，下属子公司江苏 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 SKIE Technology Co. Ltd. 以下简称 SKIET 持有的爱思开电池材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事项取得进展，标的公司名称变更为常州恩捷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恩捷股份提出，本次交易最终购买价款尚未确定，基础购买价款则为4亿元。云南能投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能源集团为马龙区通泉峰电厂3期、东片区通泉峰电厂3期、西片区通泉峰电厂5期和会泽县五星峰电厂等5个风电厂项目优选投资开发主体的中标人。公司全资子公司将作为开发主体执行上述项目的开发任务。 5个项目均已列入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清单，预计总装机容量合计59.995万千瓦。领派科技公告称，公司与广州华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向后者转让全资子公司广东达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为6843.59万元。 领派科技表示，本次挂牌转让后，公司将不再从事表面工程化学品业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周转，拓展储能业务板块，推动公司转型。近日，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披露的2026年7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显示。 河南卫龙食品企业电商发展有限公司因进口的魔芋粉二氧化硫超出限量标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被通报。对此，卫龙客服方面称，该批原料在海关口岸环节就被抽检出不符合标准，已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与卫龙再售产品无关。 记者从名创优品获悉，2026年8月，其旗下首个独家原创艺术家 IP 悠悠全球销售额单月突破2亿元，创历史新高。本轮增长主要由悠悠萌趣Y头系列等三大产品线拉动。9月13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三星电机正与高通合作开发面向 AI、 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的 2.1D 先进封装，双方在该异构集成技术平台上已进行了超1年的研发与认证。据介绍，两家企业的 2.1D 封装采用了嵌入式有机桥片，其设计思路类似英特尔的 IMAP 嵌入式多芯片互联桥，但以更平价的有机材料取代 IMAP 中的硅桥片。 此举一方面可降低制造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规避英特尔持有的 MIB 专利。9月14日，微软方面宣布，公司已扩展了 Copilot 中的模型选择，添加了来自 SpaceX AI 的 Grok 模型。Grok 模型正通过 Microsoft Frontier Program 在 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中逐步推出。微软首先进行小范围发布，以收集客户反馈，并了解客户如何在常见的办公场景中使用该模型。 近日 ，OpenAI 总裁兼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播客中表示，如果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范围应主要限于开发最强大模型的前沿 AI 企业，而不应影响开源模型及个人。

业余项目。他说，所谓控制发展速度，主要针对需要数千亿美元资本投入的超级计算机。布洛克曼还表示， OpenAI 在近期 Hugging Face 遭黑客攻击事件后，已放缓 AI 模型训练频率，并大幅调整内部安全流程。他同时主张通过全球协调和国际条约管理 AI 长期发展，认为 AI 未来可能超越个人、企业乃至单个国家的范畴。9月13日，百利天恒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注射用 T-Brain HER2 ADC 联合帕妥珠单抗，在 HER2 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三期临床试验已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T-Brain 是一款靶向 HER2 的抗体药物偶联物，此次进入三期临床标志着该产品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开发进入关键阶段。9月14日，晨星药业公告称，子公司佛都药业氯替泼诺妥布霉素滴眼液获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仿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四类。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对类固醇有反应的眼部炎症及其伴随的或潜在的眼表面细菌感染。9月14日，莱美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炎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聚泰药业收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其申报的布利西坦片简略新药申请 ANDA 已获批准。布利西坦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建（以下简称汉森健康）设进程及项目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汉森健康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汉森健康注册资本由2.40亿元增至2.60亿元，公司持股比例仍为100%，汉森健康继续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增资在管理层审批权限内，已经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9月14日消息，腾讯代理彩虹6号公示攻坚测试二测于9月15日11时开服。本次开放17张地图，上线快速对战、非排位对战、排位赛三类模式，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3时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 Emo Animo 开启预下载， 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募集阶段。9月14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据官方视频介绍，相比去年底推出的技术预览版，消费者版本更强调稳定性和日常可用性，交互能力、个人 context、 上下文与记忆能力、任务执行是新版本重点介绍的能力。据悉，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 Navix Ultra 手机上，目前已开启预约，9月16日正式发售。9月14日，野人先生冷处理冲上热搜第一。近日，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文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汽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汽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

的眼部炎症及其伴随的或潜在的眼表面细菌感染。9月14日，莱美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炎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聚泰药业收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其申报的布利西坦片简略新药申请 NDA 已获批准。布利西坦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建（以下简称汉森健康）设进程及项目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汉森健康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汉森健康注册资本由2.40亿元增至2.60亿元，公司持股比例仍为100%，汉森健康继续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增资在管理层审批权限内，已经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9月14日消息，腾讯代理彩虹6号公示攻坚测试二测于9月15日11时开服。本次开放17张地图，上线快速对战、非排位对战、排位赛三类模式，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3时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 Emo Animo 开启预下载， 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募集阶段。9月14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据官方视频介绍，相比去年底推出的技术预览版，消费者版本更强调稳定性和日常可用性，交互能力、个人 context、 上下文与记忆能力、任务执行是新版本重点介绍的能力。据悉，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 Navix Ultra 手机上，目前已开启预约，9月16日正式发售。9月14日，野人先生冷处理冲上热搜第一。近日，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文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汽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汽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时汽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50.31%， 已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11.67%， 较上年同期提升约 5.8 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9月14日，上海市医保局等联合印发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26年9月15日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
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

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市民接种负担，助力健康上海建设。据人民财讯，近日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从28.4亿元增至70.95亿元，增幅约150%。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法定代表人徐锦辉由中国一汽与吉林银行共同持股。一汽汽车金融主营个人汽车贷款、经销商库存融资及融资租赁业务。天眼查显示，近日浙江灵策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

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50.31%， 已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11.67%， 较上年同期提升约 5.8 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9月14日，上海市医保局等联合印发《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26年9月15日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其旗下首个独家原创艺术家 IP 悠悠全球销售额单月突破2亿元，创历史新高。本轮增长主要由悠悠萌趣歪头系列等三大产品线拉动。9月13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四年不续签，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三星电机正与高通合作开发面向 AI、 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的 2.1D 先进封装，双方在该异构集成技术平台上已进行了超一年的研发与认证。据介绍，两家企业的 2.1D 封装采用了嵌入式有机桥片，其设计思路类似英特尔的 IMAP 嵌入式多芯片互联桥，但以更平价的有机材料取代 IMAP 中的硅桥片。此举一方面可降低制造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规避英特尔持有的 IMAP 专利。9月14日，微软方面宣布，公司已扩展了 Copilot 中的模型选择，添加了来自 SpaceX AI 的 Grok 模型。Grok 模型正通过 Microsoft Frontier Program 在 Microsoft Word、 Excel 和 PowerPoint 中逐步推出。微软首先进行小范围发布，以收集客户反馈，并了解客户如何在常见的办公场景中使用该模型。近日， OpenAI 总裁兼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播客中表示，如果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范围应主要限于开发最强大模型的前沿 AI 企业，而不应影响开源模型及个人业余项目。他说，所谓控制发展速度，主要针对需要数千亿美元资本投入的超级计算机。

2026年7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显示，河南卫龙食品企业电商发展有限公司因进口的魔芋粉二氧化硫超出限量标准，称该批原料在海关口岸环节就被抽检出不符合标准，已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产品无关。记者从名创优品获悉，2026年8月，其旗下首个独家原创艺术家 IP 悠悠全球销售额单月突破2亿元，创历史新高。本轮增长主要由悠悠萌趣歪头系列等三大产品线拉动。9月13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三星电机正与高通合作开发面向 AI 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的 2.1D 先进封装，双方在该异构集成技术平台上已进行了超一年的研发与认证。据介绍，两家企业的 2.1D 封装采用了嵌入式有机桥片，其设计思路类似英特尔的 IMAP 嵌入式多芯片互联桥，但以更平价的有机材料取代 IMAP 中的硅桥片。此举一方面可降低制造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规避英特尔持有的 IMAP 专利。9月14日，微软方面宣布，公司已扩展了 Copilot 中的模型选择，添加了来自 SpaceX AI 的 Grok 模型。Grok 模型正通过 Microsoft Frontier Program 在 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中逐步推出。

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时期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50.31%， 已超过贷款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11.67%， 较上年同期提升约5.8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显示，河南卫龙食品企业电商发展有限公司因进

江苏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取得进展。标的公司明说，所谓控制发展速度，主要针对需要数千亿美元资本投入的超级计算机。布洛克曼还表示， OpenAI 在近期 Hugging Face 遭黑客攻击事件后，已放缓 AI 模型训练频率，并大幅调整内部安全流程。他同时主张通过全球协调和国际条约管理 AI 长期发展，认为 AI 未来可能超越个人、企业乃至单个国家的范畴。9月13日，百利天恒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注射用 T-Brain HER2 ADC 联合帕妥珠单抗，在 HER2 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3期临床试验已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T-Brain 是一款靶向 HER2 的抗体药物偶联物，此次进入3期临床，标志着该产品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开发进入关键阶段。9月14日，晨星药业公告称，子公司佛都药业氯替泼诺妥布霉素滴眼液获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仿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4类。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对类固醇有反应的眼部炎症及其伴随的或潜在的眼表面细菌感染。9月14日，莱美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聚泰药业收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其申报的布利西坦片简略新药申请安代已获批准。布利西坦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建（以下简称汉森健康）设进程及项目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汉森健康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汉森健康注册资本由2.40亿元增至2.60亿元，公司持股比例仍为100%，汉森健康继续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增资。

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近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这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表示，全球其他地区的电动化转型可能需要花费几年，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此外，他透露，比亚迪计划在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恩捷股份公告称，下属子公司江苏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 SKIE Technology Co. Ltd. 以下简称 SKIET 持有的爱思开电池材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取得进展，标的公司名称变更为常州恩捷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恩捷股份提出，本次交易最终购买价款尚未确定，基础购买价款则为4亿元。云南能投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能源集团为马龙区通泉风电厂3期、东片区通泉风电厂3期、西片区通泉风电厂4期，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仿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4类。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对类固醇有反应的眼部炎症及其伴随的或潜在的眼表面细菌感染。9月14日，莱美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聚泰药业收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其申报的布利西坦片简略新药申请 NDA 已获批准。布利西坦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建（以下简称汉森健康）设进程及项目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汉森健康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汉森健康注册资本由2。

在线大世界捉虫 RPG 角色扮演游戏 Emo Animo 开启预下载。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你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募集阶段。9月14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据官方视频介绍，相比去年底推出的技术预览版，消费者版本更强调稳定性和日常可用性，交互能力、个人 context、 上下文与记忆能力、任务执行是新版本重点介绍的能力。据悉，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 Navix Ultra 手机上，目前已开启预约，9月16日正式发售。9月14日，野人先生冷处理冲上热搜第一。近日，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文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石器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石器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石器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50.31%， 已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 11.67%， 较上年同期提升约 5.8 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9月14日，上海市医保局等联合印发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26年9月15日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市民接种负担，助力健康上海建设。据人民财讯，近日，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从28.4亿元增至70.95亿元，增幅约150%。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法定代表人徐景辉由中国一汽与吉林银行共同持股。一汽汽车金融主营个人汽车贷款、经销商库存融资及融资租赁业务。天眼查显示，近日浙江灵臻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宋一宁，注册资本12.6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与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及电池零配件生产等。该公司由领跑汽车旗下浙江凌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9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48140-2026。该标准运用 PDA 循环、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近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这是非常明确的。
他还表示，全球其他地区的电动化转型可能需要

花费几年，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此外，他透露比亚迪计划在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恩捷股份公告称，下属子公司江苏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 SKIE Technology Co. Ltd. 以下简称 SKIET 持有的爱思开电池材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取得进展，标的公司名称变更为常州恩捷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恩捷股份提出，本次交易最终购买价款尚未确定，基础购买价款则为4亿元。云南能投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能源集团为马龙区通泉风电厂3期、东片区通泉风电厂3期、西片区通泉风电厂4期、通泉风电厂5期和会泽县五星风电厂等5个风电厂项目优选投资开发主体的中标人。公司全资子公司将作为开发主体执行上述项目的开发任务。5个项目均已列入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清单，预计总装机容量合计59.995万千瓦。领派科技公告称，公司与广州华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向后者转让全资子公司广东达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为6843.59万元。领派科技表示，本次挂牌转让后，公司将不再从事表面工程化学品业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周转，拓展储能业务板块，推动公司转型。近日，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披露的2026年7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显示，河南卫龙食品企业电商发展有限公司因进口的魔芋粉二氧化硫超出限量标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被通报。对此，卫龙客服方面称，该批原料在海关口岸环节就被抽检出不符合标准，已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产品无关。记者从名创优品获悉，2026年8月，其旗下首个独家原创艺术家 IP 悠悠全球销售额单月突破2亿元，创历史新高。本轮增长主要由悠悠萌趣歪头系列等3大产品线拉动。9月13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

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话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纯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叫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8.0，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5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万亿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叫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white CLI 高出近6倍。
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

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它已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C到105°C。9月15日，伊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7.0。

析报告显示，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乘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乘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叫 Welcome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

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

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李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

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式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5款模型，覆盖。

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折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月银行结售会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李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叫 Welcome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Acer、Step Audio 3TTS、Step Audio 3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环比上升 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

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S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

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

服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进口价格指数公布。9月16日，豆包手机发布并上市。中奖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二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Ding Talk Workspace CLI、Larkswid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Ser、 Step Audio 3TTS、 Step Audio 3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

增长 5.9%， 同比增长 26.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GWH， 占总装车量 14.0%， 环比下降 1.0%， 同比增长 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GWH， 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1到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GWH， 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 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万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 61.5%， 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 占核信息化部科技司9月15日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零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 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 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 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48颗。本次任务中的 SSGen 1288卫星命名为瑞星金刚号。此次任务是蓝箭航天朱雀二翼火箭首次发射千帆星座组网卫星，此次发射成功是蓝箭航天下半年发射的良好开端。下半年 GW 星座也开启了高密度发射，这给蓝箭航天等商业火箭公司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壮大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大力发展海底无线通信网络终端、海洋水声通信器件、海洋观测探测传感器、海洋探测雷达等产品，推进卫星互联网大星座与海洋产业深度融合，研制具有海洋环境适应性的卫星互联网终端和芯片，建设面向海洋产业的卫星互联网数据服务中枢，发展 5G 加北斗融合导航、空天地海一体化组网，构建海洋 AI